圣灵就会在我们中间运行，神的大能大力就会在我们身上显出莫大的恩典。愿主祝福我们圣弟兄姊妹，既能发现自己，又能照亮自己的恩典。祝福他。